今天是八月五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十四点，北京时间十九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一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十六米幺七六二零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幺幺九幺九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特写以及梦想之旅。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警告称，无人机袭击土耳其民用船只后，黑海局势可能升级。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在安卡拉会见利比亚官员。朝鲜谴责日本的首次战斧巡航导弹试验。俄罗斯称，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的会谈积极顺利。古巴指责美国封锁导致全国范围内停电。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警告称，俄乌战争正进一步蔓延至黑海。此前，两艘土耳其民用船只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土耳其公民在内的多名船员受伤。土耳其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称，亚沙尔号和纳德兹达号两艘船只于周一晚间离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瑟克后遭到袭击。声明还指出，除非采取预防措施，否则黑海局势升级将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包括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情报局局长伊布拉辛·卡林与利比亚国民团结政府国防部长代理阿卜杜塞拉姆·祖比以及利比亚国民团结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迪贝布的国家安全顾问伊布拉辛·迪贝布举行会晤。据安全消息来源获悉，卡林在安卡拉会见了祖比和迪贝贝。会谈中，双方就利比亚及地区局势继续推进力图合作的举措，以及维持利比亚稳定的持续努力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祖比和迪贝贝在会谈中表示，他们赞赏土耳其在利比亚所发挥的优

效且建设性的作用。卡林强调，土耳其为维护利比亚和平与稳定所提供的有力支持将会持续。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强调，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利比亚实现国家统一，以及将东西部的各方纳入同一利比亚框架下的进程。双方还就在利比亚可以采取的额外步骤展开讨论。卡林还在安卡拉与利比亚内政部长伊马德·特拉布鲁斯会面，会谈中讨论了旨在提升利比亚安全与稳定的额外举措。特拉布鲁斯在会谈中表示，他们对土耳其对利比亚国民团结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卡林表示，对利比亚安全与发展的支持将继续，土耳其将继续与利比亚及北非在反恐、打击人口走私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朝鲜谴责日本的首次战斧巡航导弹试验。国营媒体周三报道，朝鲜对日本近日试射战斧巡航导弹予以谴责，称其为战犯国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强势妹妹金宇镇敦促国际社会提高对日本战时扩张主义的警惕。据报道，朝鲜劳动党官员金宇镇表示，现在很明显，这些举动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策略，旨在掩盖其成为军事强国的野心。他的上述讲话是在日本自卫队从驱逐舰上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数天后发表的。日本驱逐舰于7月29日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这是该岛国军方在与美海军合作以扩展能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他说，国际社会应对这个热衷实现日本战时扩张旧日梦想的战犯国家的后裔的鲁莽军事野心提高警惕。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在2022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为该国在不违背其宣誓放弃战争的宪法前提下，以自卫为由获取打击敌方导弹基地能力开辟了道路。俄罗斯称，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接受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采访的扎哈罗娃就乌克兰对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海滩的袭击发表评价。扎哈罗娃表示，在欧洲的中心，一支夺取乌克兰政权的恐怖团伙正在活动，北约国家在资助恐怖主义。不久前，北约和欧盟曾宣布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政策，现在他们已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据报道，乌克兰军队昨日对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格连吉克市附近奥西波夫卡村的海滩上8人死亡，58人受伤。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的会谈积极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表示，德黑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结果将在谈判结束后公布。根据潜在协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伊朗控制的靠近其海岸的航道，而出港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航道。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停火或撤军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和平委员会表示，他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或从加沙撤军计划。他称，哈马斯正在继续重建其军事能力，对以色列军队和加沙周边社区构成直接威胁。周五，和平委员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将实施加沙停火的下一阶段。和平委员会表示，哈马斯已接受一份详细的路线图。古巴指责美国封锁导致全国范围内停电。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将该国反复发生的全国性停电归咎于美国的禁运。他在 X 电视台上表示，国家电力系统的断电是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的直接后果，尤其是能源封锁。此前，古巴再次发生全国性电网故障，这是近几个月来一系列严重停电事件中的最新一起。这些事件导致该国电力供应中断。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代理被指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进行安全测试期间，一个人工智能代理创建了虚假的网络身份，未经授权便渗透到安全系统中。该研究所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一些受测代理持续进行着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目标是真实的人和组织。该研究所指出，最恶劣的行为是一个代理编写恶意代码并创建虚假的网络身份，试图诱使人类用户批准该代码。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将在第十九集《梦想之旅》节目中再次与您相会。我们将继续萨拉热窝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探险之旅。上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机理。在上一节中提到，奥斯曼波斯尼亚一词指的是1463-1878年期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时期。奥斯曼波塞尼亚不仅是治理的典范，也是根深蒂固的文明的应用领域。它将教育中的平等原则、军队中的忠诚原则、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原则和城市化中的美学原则融为一体。今天，这一遗产在波斯尼亚的特征中依然鲜活。如果您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上，聆听学校墙上、宗教学校的墙上、桥上或清真寺里的祈祷号角，即使在今天，你也能感受到奥斯曼波斯尼亚的精神。在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共存中，萨拉热窝一直是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承载着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遗产。让我们沿着萨拉热窝市内的主要建筑遗址，一直追寻这些遗产吧。伊萨贝伊清真寺1462年，又称征服者买卖提苏丹清真寺，它被认为是萨拉热窝的第一座清真寺，建于萨拉热窝建成之初。1462年，伊萨贝伊·伊萨克·古勒为萨拉热窝现在城市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一天，伊萨贝伊在米尔雅卡河畔建造了一座宫殿和住所，并用清真寺、澡堂和一座大桥打造了城市核心。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建筑周围开始形成集市、房屋和其他社会结构。15世纪的伊萨贝伊·伊沙科格鲁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波斯尼亚商家克的统治者，在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萨贝伊是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最早的建筑师和精神奠基人之一，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在萨拉热窝，而且在整个波斯尼亚率先传播了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文化。伊萨贝伊建立的清真寺成为巴尔干地区文明的代表，其建筑和地基系统至今仍屹立不倒，成为历史遗产。伊萨贝伊创建的清真寺至今仍屹立在萨拉热窝。在伊萨贝伊奠定的基础上，16世纪的加吉、胡斯雷夫贝伊等统治者扩大了城市规模，使萨拉热窝成为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奥斯曼帝国城市之一。卡兹雷斯雷维贝伊清真寺是巴尔干地区最优雅的奥斯曼古典清真寺建筑，如今它仍然位于萨拉热窝的中心。加奇胡斯列夫贝伊的父亲是费哈德贝伊，母亲是巴叶齐德二世的女儿塞尔丘克苏丹。在奥斯曼皇宫接受过良好教育后，他在军事和管理方面迅速崛起。1521年，他被任命为萨拉热窝桑加克贝伊，直至去世。1541年，加奇胡斯列夫贝伊去世，被安葬在其遗嘱修建的清真寺院子里。他目前的陵墓是萨拉热窝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其建筑风格简单，却令人印象深刻。费尔哈迪叶清真寺1562年。由波斯尼亚总督费哈德贝伊建造，该清真寺以其简单而优雅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清真寺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后被修复。阿里帕夏清真寺1561年，这是一座单元顶清真寺，具有奥斯曼时期的古典风格，它以铅笔作品和装饰而闻名。巴扎清真寺1528年，它是奥斯曼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位于巴扎中心
及集市中心。在民用建筑方面，卡兹胡苏雷夫贝伊浴室是一座建于16世纪的双浴室池，反映了奥斯曼帝国传统的浴池建筑风格。它是奥斯曼传统集市的重要典范，它是一个有顶棚的集市，被用作贸易中心。除了这些外，摩利加客栈是一座商队客栈，建于1555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萨拉热窝。这座历史建筑属于上述提及到的卡兹的基金会，在该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幸存。该客栈是萨拉热窝现存的唯一一家客栈，位于该市的历史中心，在巴扎中心的街上。如今这里有餐厅和咖啡馆。布鲁萨旅店由奥斯曼帝国大臣吕斯特姆帕夏科普科维奇建于1555年，位于萨拉热窝市中心的巴扎即集市。这座宏伟的建筑是以土耳其城市布尔萨的名字命名的。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丝绸贸易中心，也是重要的贸易中心。珍贵的植物在这里被运送到这里销售。如今这座历史建筑已被波黑国家古迹保护委员会提升为国家古迹，并收藏有萨拉热窝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之一。现在我们要稍作休息，然后再继续讲述奥斯曼萨拉热窝的故事。您可以在下一节中继续聆听我们的话题。现在祝您身体健康，再见。梦想之旅。

您手中的手机，乘坐的电动汽车，旋转的风力涡轮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稀土元素。土耳其在这个领域已跻身世界潜力，那么我们究竟拥有多大的潜力呢？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高科技的稀有需求。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稀土元素，这种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元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从风力涡轮机到国防工业，这些元素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是当今科技发展的基础需求之一。这些用于强力磁铁、电池或电子系统的元素，随着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也让土耳其所拥有的潜力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拜拉克塔尔表示，在稀土元素领域，我国将跻身世界前五。这一表态明确了该领域的目标。伊斯坦布尔大学切拉帕沙工程学院采矿工程系主任伊尔金·库尔松教授向 TRT 新闻详细阐述了土耳其在稀土元素领域的潜力。稀土一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稀土元素名称中的稀有一词往往被

节，伊尔金库尔舒教授强调，这一表述与风土无关。稀土元素之所以被称为稀有，根本原因并非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稀少，而是由于其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矿石中的稀土元素具有相当复杂的结构。此外，不仅需要严苛的加工条件，而且能够达到经济开采浓度，且分布的矿床数量十分有限。在高科技生产中的关键作用，稀土元素在化学性质上极为相似，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库尔舒教授指出。然而，正因为稀土元素表现出相似的化学性质，导致这些元素在技术上难以分离，这已被公认为当今稀土元素开采与加工方面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稀土元素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特别是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库尔舒教授解释了为何这些元素被视为战略性原材料。稀土元素由于全球对于高性能尖端产品生产、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相关技术的关注度迅速提升，且这些元素无法被替代，因此被定义为关键战略性原材料，并被视为当今工业领域最重要的投入原料之一。

0: 稀土元素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不过他们在国防工业、电动汽车和风能等机电系统中的使用尤为集中。土耳其的主要产区稀土元素储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中国拥有全球约 1.2 亿吨稀土储量的 35%， 在生产和出口方面也位居首位，全球稀土总产量的约 70% 由中国生产。土耳其针对稀土元素的研究最早是由矿产勘探与调查总局于20世纪50年代末启动的。在此过程中，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引人注目的矿荒现象。那么土耳其哪些地区在稀土元素方面资源丰富呢？土耳其已知最重要的稀土元素矿区之一是埃斯吉谢赫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库尔舒教授指出该矿床的结构特点，并解释道，土耳其稀土元素储量最高的矿床是埃斯吉谢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该矿床中含有仪态矿、萤石和重晶石等矿物。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蕴藏着柿、懒和乳等稀土氧化物，该地区正在进行试点规模的生产工作，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生产这些元素。库尔舒教授在指出不同地区的潜力之后总结道，我国具有开发潜力重要稀土元素矿床之一位于伊斯帕尔塔恰纳克里地区。看来土耳其在稀土元素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正准备在这个领域跻身世界潜力。各位听众，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见面。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1: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警告称，无人机袭击土耳其民用船之后，黑海局势可能升级。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在安卡拉会见利比亚官员。朝鲜谴责日本的首次战斧巡航导弹试验。俄罗斯称，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的会谈积极顺利。古巴指责美国封锁导致全国范围内停电。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特写以及梦想之旅。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警告称，无人机袭击土耳其民用船只后，黑海局势可能升级。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在安卡拉会见利比亚官员。朝鲜谴责日本的首次战斧巡航导弹试验。俄罗斯称，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的会谈积极顺利。古巴指责美国封锁导致全国范围内停电。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警告称，俄乌战争正进一步蔓延至黑海。此前，两艘土耳其民用船只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土耳其公民在内的多名船员受伤。土耳其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称，雅沙尔号和纳德兹达号两艘船只于周一晚间离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瑟克后遭到袭击。声明还指出，除非采取预防措施，否则黑海局势升级将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包括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情报局局长伊布拉辛·卡林与利比亚国民团结政府国防部长代理阿卜杜塞拉姆·祖比以及利比亚国民团结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迪贝布的国家安全顾问伊布拉辛·迪贝布举行会晤。据安全消息来源获悉，卡林在安卡拉会见了祖比和迪贝贝。会谈中，双方就利比亚及地区局势继续推进力图合作的举措以及维持利比亚稳定的持续努力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祖比和迪贝贝在会谈中表示，他们赞赏土耳其在利比亚所发挥的有效且建设性的作用。卡林强调，土耳其为维护利比亚和平与稳定所提供的有力支持将会持续。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强调，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利比亚实现国家统一，以及将东西部的各方纳入同一利比亚框架下的进程。双方还就在利比亚可以采取的额外步骤展开讨论。卡林还在安卡拉与利比亚内政部长伊马德·特拉布鲁斯会面，会谈中讨论了旨在提升利比亚安全与稳定的额外举措。特拉布鲁斯在会谈中表示，他们对土耳其对利比亚国民团结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卡林表示，对利比亚安全与发展的支持将继续，土耳其将继续与利比亚及北非在反恐、打击人口走私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朝鲜谴责日本的首次战斧巡航导弹试验。国营媒体周三报道，朝鲜对日本近日试射战斧巡航导弹予以谴责，称其为战犯国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强势妹妹金宇镇敦促国际社会提高对日本战时扩张主义的警惕。据报道，朝鲜劳动党官员金宇镇表示，现在很明显，这些举动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策略，旨在掩盖其成为军事强国的野心。他的上述讲话是在日本自卫队从驱逐舰上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数天后发表的。日本驱逐舰于7月29日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这是该岛国军方在与美海军合作以扩展能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他说，国际社会应对这个热衷实现日本战时扩张旧日梦想的战犯国家的后裔的鲁莽军事野心。

提高警惕。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在2022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为该国在不违背其宣誓放弃战争的宪法前提下，以自卫为由获取打击敌方导弹基地能力开辟了道路。俄罗斯称，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接受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采访的扎哈罗娃就乌克兰对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海滩的袭击发表评价。扎哈罗娃表示，在欧洲的中心，一支夺取乌克兰政权的恐怖团伙正在活动，北约国家在资助恐怖主义。不久前，北约和欧盟曾宣布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政策，现在他们已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据报道，乌克兰军队昨日对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格连吉克市附近奥西波夫卡村的海滩上8人死亡，58人受伤。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的会谈积极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表示，德黑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结果将在谈判结束后公布。根据潜在协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伊朗控制的靠近其海岸的航道，而出港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航道。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停火或撤军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和平委员会表示，他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或从加沙撤军计划。他称，哈马斯正在继续重建其军事能力，对以色列军队和加沙周边社区构成直接威胁。周五，和平委员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将实施加沙停火的下一阶段。和平委员会表示，哈马斯已接受一份详细的路线图。古巴指责美国封锁导致全国范围内停电。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将该国反复发生的全国性停电归咎于美国的禁运。他在 X 电视台上表示，国家电力系统的断电是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的直接后果，尤其是能源封锁。此前，古巴再次发生全国性电网故障，这是近几个月来一系列严重停电事件中的最新一起。这些事件导致该国电力供应中断。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代理被指与新的安全漏洞有关。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披露，在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进行安全测试期间，一个人工智能代理创建了虚假的网络身份，未经授权便渗透到安全系统中。该研究所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一些受测代理持续进行着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目标是真实的人和组织。该研究所指出，最恶劣的行为是一个代理编写恶意代码并创建虚假的网络身份，试图诱使人类用户批准该代码。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将在第十九集《梦想之旅》节目中再次与您相会。我们将继续萨拉热窝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探险之旅。上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机理。在上一节中提到，奥斯曼波斯尼亚一词指的是1463-1878年期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时期。奥斯曼波塞尼亚不仅是治理的典范，也是根深蒂固的文明的应用领域。它将教育中的平等原则、军队中的忠诚原则、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原则和城市化中的美学原则融为一体。今天这一遗产在波斯尼亚的特征中依然鲜活。如果您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上，聆听学校墙上、宗教学校的墙上、桥上或清真寺里的祈祷号角，即使在今天，你也能感受到奥斯曼波斯尼亚的精神。在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共存中，萨拉热窝一直是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承载着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遗产。让我们沿着萨拉热窝市内的主要建筑遗址，一直追寻这些遗产吧。伊萨贝伊清真寺1462年，又称征服者买卖提苏丹清真寺，它被认为是萨拉热窝的第一座清真寺，建于萨拉热窝建成之初。1462年，伊萨贝伊伊萨克古勒为萨拉热窝现在城市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一天，伊萨贝伊在米尔雅卡河畔建造了一座宫殿和住所，并用清真寺、澡堂和一座大桥打造了城市核心。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建筑周围开始形成集市、房屋和其他社会结构。15世纪的伊萨贝伊伊沙科格鲁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波斯尼亚商家克的统治者，在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萨贝伊是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最早的建筑师和精神奠基人之一，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在萨拉热窝，而且在整个波斯尼亚率先传播了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文化。伊萨贝伊建立的清真寺成为巴尔干地区文明的代表，其建筑和地基系统至今仍屹立不倒，成为历史遗产。伊萨贝伊创建的清真寺至今仍屹立在萨拉热窝。在伊萨贝伊奠定的基础上，16世纪的加齐、胡斯雷夫、贝伊等统治者扩大了城市规模，使萨拉热窝成为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奥斯曼帝国城市之一。卡兹雷斯雷维贝伊清真寺是巴尔干地区最优雅的奥斯曼古典清真寺建筑，如今它仍然位于萨拉热窝的中心。加齐胡斯列夫贝伊的父亲是费哈德贝伊，母亲是巴叶齐德二世的女儿塞尔丘克苏丹。在奥斯曼皇宫接受过良好教育后，他在军事和管理方面迅速崛起。1521年，他被任命为萨拉热窝桑加克贝伊，直至去世。1541年，加齐胡斯列夫贝伊去世，被安葬在其遗嘱修建的清真寺院子里。他目前的陵墓是萨拉热窝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其建筑风格简单，却令人印象深刻。费尔哈迪叶清真寺1562年。由波斯尼亚总督费哈德贝伊建造，该清真寺以其简单而优雅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清真寺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后被修复。阿里帕夏清真寺1561年，这是一座单元顶清真寺，具有奥斯曼时期的古典风格，它以铅笔作品和装饰而闻名。巴扎清真寺1528年，它是奥斯曼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位于巴扎中心，
及集市中心。在民用建筑方面，卡兹胡苏雷夫贝伊浴室是一座建于16世纪的双浴室池，反映了奥斯曼帝国传统的浴池建筑风格。它是奥斯曼传统集市的重要典范，它是一个有顶棚的集市，被用作贸易中心。除了这些外，摩利加客栈是一座商队客栈，建于1555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萨拉热窝。这座历史建筑属于上述提及到的卡兹的基金会，在该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幸存。该客栈是萨拉热窝现存的唯一一家客栈，位于该市的历史中心，在巴扎中心的街上。如今这里有餐厅和咖啡馆。布鲁萨旅店由奥斯曼帝国大臣吕斯特姆帕

下，科普科维奇建于1555年，位于萨拉热窝市中心的巴扎季集市。这座宏伟的建筑是以土耳其城市布尔萨的名字命名的。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丝绸贸易中心，也是重要的贸易中心。珍贵的植物在这里被运送到这里销售。如今，这座历史建筑已被波黑国家古迹保护委员会提升为国家古迹，并收藏有萨拉热窝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之一。现在我们要稍作休息，然后再继续讲述奥斯曼萨拉热窝的故事。您可以在下一节中继续聆听我们的话题。现在祝您身体健康，再见。梦想之旅。

您手中的手机、乘坐的电动汽车、旋转的风力涡轮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稀土元素。土耳其在这个领域已跻身世界潜力，那么我们究竟拥有多大的潜力呢？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高科技的稀有需求。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稀土元素，这种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元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从风力涡轮机到国防工业。这些元素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是当今科技发展的基础需求之一。这些用于强力磁铁、电池或电子系统的元素，随着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也让土耳其所拥有的潜力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拜拉克塔尔表示，在稀土元素领域，我国将跻身世界前五。这一表态明确了该领域的目标。伊斯坦布尔大学切拉帕沙工程学院采矿工程系主任伊尔金。库尔松教授向 TRT 新闻详细阐述了土耳其在稀土元素领域的潜力。稀土一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稀土元素名称中的稀有一词往往被误解。伊尔金·库尔松教授强调，这一表述与风土无关。稀土元素之所以被称为稀有，根本原因并非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稀少，而是由于其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矿石中的稀土元素具有相当复杂的结构。此外，不仅需要严苛的加工条件，而且能够达到经济开采浓度，且分布的矿床数量十分有限。在高科技生产中的关键作用，稀土元素在化学性质上极为相似，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库尔舒教授指出，然而正因为稀土元素表现出相似的化学性质，导致这些元素在技术上难以分离，这已被公认为当今稀土元素开采与加工方面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稀土元素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特别是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库尔舒教授解释了为何这些元素被视为战略性原材料。稀土元素由于全球对高性能尖端产品生产、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相关技术的关注度迅速提升，且这些元素无法被替代，因此。被定义为关键战略性原材料，并被视为当今工业领域最重要的投入原料之一。

0: 稀土元素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不过他们在国防工业、电动汽车和风能等机电系统中的使用尤为集中。土耳其的主要产区，稀土元素储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中国拥有全球约1.2亿吨稀土储量的35%，在生产和出口方面也位居首位，全球稀土总产量的约70%由中国生产。土耳其针对稀土元素的研究，最早是由矿产勘探与调查总局于20世纪50年代末启动的。在此过程中，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引人注目的矿化现象。那么，土耳其哪些地区在稀土元素方面资源丰富呢？土耳其已知最重要的稀土元素矿区之一是埃斯吉歇赫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库尔舒教授指出该矿床的结构特点，并解释道，土耳其稀土元素储量最高的矿床是埃斯吉歇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该矿床中含有钴钛矿、萤石和重晶石等矿物。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蕴藏着锑、锼和钌等稀土氧化物，该地区正在进行试点规模的生产工作。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生产这些元素。库尔舒教授在指出不同地区的潜力之后，总结道：“我国具有开发潜力重要稀土元素矿床之一，位于伊斯帕尔塔恰纳克里地区。”看了土耳其在稀土元素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正准备在这个领域跻身世界潜力。各位听众，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见面。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1: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警告称，无人机袭击土耳其民用船之后，黑海局势可能升级。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在安卡拉会见利比亚官员。朝鲜谴责日本的首次战斧巡航导弹试验。俄罗斯称，北约和欧盟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的会谈积极顺利。古巴指责美国封锁导致全国范围内停电。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